啊，十礼拜大一头干干得光干一不也是？用一把扎扎用摆，比下几步个奥德个用，用乌桥啊一打把不不不，个把子用力力，一打不比一踢打，一打个子啊个一打也是不力，一打不比啊多大的，把不把不提不呀不比好比啊多大，踢打一打不不得得开打呀，也是一打踢打得过丢啊个个，一打踢打，这是啥的扎扎用。啊，我感谢到你的爸爸阿叔，他打的比你的皮牛的强，白皮巴西的，他好的地，好皮的，皮白皮皮毛啊，皮的色一起不丢，就说的阿叔的爸牛，白我的说皮的爸爸和爸牛喂，也是皮的谁的啊？那我丢啊，我那个鸟有那个啊，那一道我叫他有苦难呀，啊个我叫巴萨巴萨巴吉，我叫啊个呀呀，他乌龟乌伊斯，不哈皮达啊扎啊那个，那达不哈个巴丢的巴有用，啊的我乌有巴吉不伊不倒也啊啊多当，那做他的瓦弟弟，那一道我叫阿斯埃拉罗的卡光卡丢不哈。就把这客家有国籍安二万人，不合皮不倒，皮得没不得，那我有个吧，我叫啊，我叫啊，开二一，有的几大一大几多大，把一大客家皮大一大，啊客家把带回，一大合皮一大的没一天一大客家都开来，把一大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大送把牛，一何必拉把一把西门，把一大把别。呀，西门牛一打一不打哟，哈个别个呀，他一打他不得个哟，把西门摸摸呀，把的西门要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卖完的，那嘛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多的把所有个西门不嘛办多的，把所有哈给个哈来多的我阿啥，把个西达不嘛个好比的个哟，的个哟，你打不哈个别呀，不嘛黑的呢，把黑不。Bye, because she done put me up here as Yapisodas, a baby bus, bus, yat, or the Taikiba, a baby taha, but yat, or that would be a book, a haka, hibu taha, a haka taha, a kibu, a yat, a kibuki, a kibu, a tuka, you work with it, so it may talk, what may see, Taikiba, a yat, or long outside a poor angria, it's oh, he, that is a quit.用我比爸爸妈个，不提不熬夜，一天大概是熬夜，做顿好比啊，做顿的，哎，我比人家的。

啊啊啊喂啊啊有哈内有哈内哇哈有哈喂啊哎耶哎耶有喂那啊啊啊喂啊啊哎耶耶呀啊啊哎耶耶呀啊啊喂啊嘿内呀啊呀哈喂那耶吼。